0: 就先这样做。这是干货，这菜基本我干了。
1: 没得问，这就算干货。
0: 再送几桶的
1: 红粉。
0: Hello。嗯，再送几桶红粉，还有这菜，还有各种东西。
1: 没得问，这就算干货。

0: 直上者。
1: 女学，我公司来女学为了上次地址这个三月三十日的船现在是谁来的对象就没时间上次不跟你讲从对象就在地上来了
2: 那天要从去四十上去

0: 女杀三一九。
1: 喂，我操！喂，你家可女杀三一九。
0: 女杀三一九。
1: 哪条路都上了三街，就是刚刚图可以让我给你有时候刚才里面是不是不可以你
0: 是上三街
1: 我这边上就上三街

0: 正常上班。正常上班，无论上班开不如是一个小区，都上班给上班。不得我的家长讲，不得认得。
1: 24 minutes, we get over it.

0: 北师上坡上班了。
1: 那干脆上去上坡。
0: 你上坡上班不会这太干不灵真的那些箱子对上坡不会你这一群的在外面 flowers 扔的。
1: 那开始上坡。

0: 上蔡司林的记者看西安，这就是你的贡献。
1: 知道非常谢谢，非常非常谢谢。人的表明太热，谢谢我们场地。最起码生出来方便让这些我跨什么这些多拆解的多在香港，我们就在这边见面。
0: 非常非常谢谢。
1: 非常非常谢谢。

0: 好，那你放好，放这这叫。
1: 好的吗？
0: 好的，是他这样翻过来的吗？希望我关的 Let me do English, my left leg for the something else like this, just a year apart, or something else like this. 先生，

0: 就上上过上山了。
1: 那还
0: 是上上过上山，要么就是上山上对你本专业可以上山就上山多过个那我外一般在江山那个上有什么意思呢？
1: 那个就是上山过。

0: 你上三四三。
1: 我到机场开始后，对我们这边加超非常深，而加上一车子来 Davidson， 我们后来两张一两三加三 S， 我拿了我们给他上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边加超非常深，加超非常深 Davidson， 就加上这 CFC 就是我们这边的，现在这里就是往哪坡？
0: 你上三四三。
1: 给到加上那机场开始。

0: 完了，我们看看在猫的鸟巢，请用我外招之力。
1: 大家让支持这张。
0: 那不是这是我上面要提的吗？是。
1: 大家让支持这张，说上面要提的吗？